贵宾观观盖，静庙琉璃尊，八月救人天，印中十字观，慈悲弘誓空，愿度诸寒星，五金神赞扬，至心求如来，药师如来琉璃光，仰望庄严无。